0: 这家老店排好久。
1: 那我带你去可以线上预约的百年老店。
0: 这么厉害？
1: 因为是宾士原厂，专业传承，最懂爱车，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就能享受尊荣服务。
0: 那我们赶快预约，
1: 即日起至6月30日即刻线上预约回宾士检测，专业传承，不断精进，给予爱车绝佳守护。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。
2: 鲜活茉莉绿茶源自于台湾高山绿茶与清新茉莉花的相遇，完美结合日本超人气水溶性膳食纤维，细细啜饮，韵味回甘，感受茶多酚及儿茶素的健康呼唤，爱上自然的我，一口一口啜饮着生活美学。世华生技陪你健康生活每一天，0800-655-988。
3: 主任，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，还会有人被骗呢？
4: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假检警。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，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。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要交付款项，让检察官来扣押。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，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。但很遗憾，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！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，请记住，上门取款全是骗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会记得细汉的肉粽节，上期待阿嬷肉粽，绵绵软软 ，QQ。

0: 管蜜蜂，对啦。
1: 材料是真简单，功夫确实不简单。
2: 精选大心地吧，椴木香菇、松软栗子、云林九号花生、爽脆回甘老菜脯，40%的配料，好滋味都在香 Q 糯米里。
1: 1180自由配，家的味道自己选。加购花生卤猪脚只要320，升级大全配0800-551-900，空白空口，空空影 ，Q 空口。
3: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4: 报道联播网，北部桃竹，中部云嘉，台南高屏连线播出。
5: 在今天的早上，其实已经有一场健康营养讲座。那这个礼拜的讲座，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个人生的看法。过去我们认为术业有专攻，那就好像大家觉得我是算易经或塔罗，但有些人会搞不太清楚，会认为我就是命理师，所以会问我八字的东西，这不是我的强项。但是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术业有专攻的强项。我曾经碰到一个很可爱的同事，他在我前面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，把额头露出来，然后他就没讲话，他说你看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你看，然后我说看什么，看我额头啊，我说你额头怎么了，他说你要看啊，我说然后呢，啊你看到什么，我说就是额头，他说啊你不是会看运势吗，你不是会看脸相吗，我说不会啊，他说啊不然你学命理怎么没有学这个，我说我就是学卜卦，这么多种类型我们不是什么都学。后来那个同事就本来有一手压住他的额头的刘海，然后就把他放下来，就很沮丧的就走开说啊那我没什么好问，我以为你会看面相，然后我就不知的笑出来。好，术业有专攻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当中都有自己的强项，那每

一次在营养讲座当中，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强项是，过去我们觉得营养师好像是算算热量减减重，但我觉得看到他身上是，他帮助每一个在大大小小疾病当中，我想我们最多的酸痛，然后再来就是皮肤痒到不行的痒，还有那 MC 来痛得要死的痛，还有有的人是直接 MC 不来，有的人是在更年期之前碰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，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的背痛，就发现他缺D。有些人是发现他的血压很高，是因为他缺乏营养素，然后营养素的支持之后，有些人 MC 是半年不来，然后他就把他在蛋白质跟油脂加分，有些人甚至怒摔家里的东西，常常情绪跟家人相处不好，但是他决定来跟营养师学做营养，结果就开始教他从这个这个奇异果，然后再加油脂开始。原来他对于解忧郁症，我们身体忧郁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大脑缺乏某些营养素，他在处理情绪，他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。当你在知道这些问题之后，你会觉得原来他的术业有专攻，跟我们所认识的营养师是不一样。所以每一次在一个月当中，就会有一次的营养师讲座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感动。例如说，最近听到了一个故事。他有一个半年吧都没有来 MC 的，然后他就起来想说怎么办，他去看医生，医生也跟他讲说啊，你现在最近就很乱，然后所以就就这样啊，要么你就是吃药啊，你看你要不要吃药，但这他就觉得好像没有，因为他的所有的数据学历检查报告是都正常的，可他是去不来，那不来你也没办法，你不可能叫卵子抠他出来。后来他那时候去找营养师的时候，营养师告诉他说没关系，我们让他有能力出门的能力，现在问题是卵子要不要去分化，然后变成我们的 MC， 是因为他现在出药出门他没有配备，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，他需要耗很多的消耗的耗能。后来他就提供告诉他吃什么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，他隔月不到一个礼拜，就是刚好跨越他来 MC 了。我觉得那种感觉对女生来讲还有很多的奇迹，他不只是可以让自己不用靠吃药，不用再长期的药就是一直加药，这个营养师是有能力让你减药，让你对自己更有信心。如果说人到老一辈子要躺床是7到8年，那么这是平均值，那这7到8年你要怎么过，或者是说我不要这7到8年，我就是留个3年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这3年可不可以变成3个月3天，甚至是3秒钟，差一点躺床只是赖床3秒钟。人生有很多的时候是你怎么过的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当时打电话进来到我的节目当中，然后她其实是有很多重的精神问题。那通常我们在广播当中碰到这种已经长期在吃药，不管是多重障碍、精神恐慌、躁郁、忧郁、空间幽闭症等等，那其实我为什么可以说出这么多的内容，这都是听众们教我的。我有时候一个疾病从来听都没听过，我会问他发病的时候会怎么样，我会问他身体的感受是怎么样，对灯光的感受是怎么样。渐渐的，我已经在卜卦的世界里面已经开始会懂得有一些病理疾病。有一个人他告诉我，他莫名其妙突然昏倒了，发现他要洗肾了，然后他也觉得怎么没有前因后果，后来他只是觉得胃有一点不舒服，前面的前驱就是只有一阵子不舒服，突然就晕倒，后来就变成长期洗肾。很多的事情身体不会没有感觉，老天爷一定在某些前面有一些 sight， 只是说这个 sight 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要不要求助。你可以选择不求助，你也可以选择就这样过，但是最后你要付出的代价都是在你身上。所以我常说，你看到你今天的崩塌，情感的崩塌、感情的崩塌、婚姻的崩塌，这都在前面是一点一滴，只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过程当中，你完全以无感的方式来存在，所以你看到崩塌只是结局，那是果。所以我们要
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在你面对人生的时候进行崩塌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说啊，赶快打电话来问 Summer 易经怎么学。当你崩塌的时候，你才赶快来问营养师说啊 ，Summer 营养师，这个我现在这个皮肤已经痒到打类固醇，然后长期都是在挂急诊，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让我自己调得很好啊？营养师，我爸爸70、80岁，他们身体长期营养不良，肌肉流失，一摔倒就像果冻的身体，全部就是骨折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都已经好慢好慢，慢慢的来。过去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人生。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的节目内容，可以到我的脸书一见倾心的请听夏天听音占卜。你要报名营养师的讲座，我们电台的免费的电话0800-551-900 0800-551-900，两个方式提供给大家。我们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在我的人生来讲，生命有意义的事情。波多连播榜点播几点跟啥点，波多熊妈鸡，我是 Summer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
0: 精彩节目不错过，及时收听不受限制，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。
1: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，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，清晰隔热，通讯零干扰。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，经典之选，不断超越，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，凉爽舒适。
2: 我要疯了，周子瑜要来高雄了，
3: 竞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，
4: 7月3号到5号，梦时代广场，超级韩星周子瑜、Van、Super Junior 一生、男子韩团 Rise、B2B、Flare You，
3: 还有重磅巨星911、吴宗宪、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，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，
4: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。
5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6: 我有好多好棒的故事，如果可以画成漫画一定很棒。
7: 那你一定要参加2026台东国际动漫博览会漫画创作工作坊，有专业老师带你从剧情发想到分镜完稿，完成自己的4页短篇漫画，还能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，最高奖金有10万元，重点是完全免费。报名至6月8号，快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报名。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。
8: 我们说到这个甜点呢，阿琼塞糕点杯啦，
9: 能 Q 能 Q 叫顺脆。
8: 这个金酿冰粽不粘牙，吃起来有冰凉的感觉。今麦可以逛一个下午茶，有没有？哦，都查不进啊呢。
9: 对啊，
8: 我因为水有够刁的。
9: 是啊，我跟叫了啊，我都很去吃。
8: 来，莹姐，
10: 我们口味调整几十次了，
8: 几十次哦，
10: 做出了3种口味。第一个抹茶红豆，红豆又是我们在地台湾的红豆。第二个是黑糖芝麻，无添加，无防腐剂。第三个市面上完全找不到的花生肉松，有没有想过花生怎么搭肉松？
8: 对啊，
10: 对吧？台湾9号花生磨成酱，花生的香气呢，再搭配我们台湾猪后腿肉做成的肉松，哇，咸甜咸甜，冷冻拿出来常温，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软化了。
8: 哦 ，OK，所以非常方便嘛，哦，吃甜点哦，跟着女生走就没错了，
9: 对。
8: 那冰冰凉凉的热天吃就好的哦，因为它是个甜点，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才能吃，配茶配咖啡都很棒。甜点梦工厂精酿冰粽到底要怎么样让你带回去呢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哈，
10: 一盒里面有6颗，3个口味各2颗，3盒1099，那冷冻宅配运费我们出。
8: 到水暖别暖，
9: 金贝
8: 哦，给卡电话了哈，0800551900，空不空？空空空空一九空空。
0: 报道联播网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11: 干不干？
12: 干不干呢？
13: 干不干呢？
14: 干不干呢？
15: 干不干哦！
16: 三点喽，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，活力十足。
11: 干不干？

0: 午茶时刻，你想来点什么？
1: 你想听到的这里都有。
0: 小倩主持 Super 午茶秀，生活精彩 Long 来秀。

下午三点，这首歌实在太适合在我这个时段的这个阶段来播。那我总不能每天如果这个时间都播这首歌的话，你会不会听得很烦呢？陈绮贞的歌曲下午三点，没错，在下午的三点钟听到了节目就是 Super 午茶秀。大家午安，我是小倩。我听陈绮贞下午三点，好舒服的歌声哦，好适合在今天23号礼拜六的下午时间陪伴大家。那当然呢，每次我选歌大家都会第一个旋律很相近，或者是说曲风很类似，或者是说那个歌词意境很像，或是有主题，对不对？每次都会不一样的呈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给你这种哇也是很舒服的歌曲，我觉得在礼拜六听类似这样的曲风的歌你会觉得很放松。这首歌是侯湘婷的《一起去巴黎》。

礼物都有点心不要吃太贵了，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，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，吃什么都不对，那你刚才干嘛不说，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，道歉没人先说，每天睁开眼都在接错，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，他说不是他要求我再去做，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，我又不

这种旋律的歌曲真的让人家很放松哈，还没结束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，来介绍一下，是顽童瘦子 Eazy 跟 Jay Sean 带来这首《灌老板》。接下来是杰

0: 服饰夏季特卖会，
1: 冰感系列 T 恤、长裤、短裤、外套最低299起，
2: 凉感背心一折 ，Polo 衫最低169元起，还有机车族户外运动必备超轻量轻风外套只要499。
0: Nike、阿迪达等大牌鞋款通通六折。五月31号前买名牌抢便宜，就来嘉裕服饰。
2: 彰化县深港乡石鼓路233号0479919158。
3: 我有好多好棒的故事，如果可以画成漫画一定很棒。
4: 那你一定要参加2026台东国际动漫博览会漫画创作工作坊，有专业老师带你从剧情发想到分镜完稿，完成自己的四页短篇漫画，还能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，最高奖金有100,000元，重点是完全免费。报名至6月8号，快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报名。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。
5: 登峰造极就选世华全洁胶原蛋白 EX 进阶版，德国百年大厂 BCP 活性生态 Tendo4 与 4TGL 双专利授权，
6: 职工核心部位撑住每一秒强悍动能，高效维生素 C 提升10倍，为热爱运动的你量身打造，全面开启巅峰状态，让你走得顺，动得稳。
5: 世华生技0800-655-988，0800-655-988。
7: 谁是2026世足赛冠军？你猜得到吗？只要猜对，黄金足球可能就是你的。贴 FSK 冰钻抽大奖，在7月4日前成功预测2026世足冠军，抽24K 黄金足球，每月再加码抽1,000元好礼。FSK 冰钻阻隔高达99%红外线，符合透光新法规，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。
8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5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9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5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9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5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
这是理想混蛋，也是现在非常高人气的一个乐团了。他们有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大家有听到吗？因为今年他们是迈入成军第九年的时间了，会在今年的10月17号到高雄巨蛋开唱，这是举办理想混蛋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的演唱会，这也是他们继去年首次攻台北小巨蛋之后，再次解锁指标性场馆的历程碑。因为他们在去年11月就是第一次进攻台北小巨蛋，连续两个晚上哦，很多乐迷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然后那个吉他手阿哲说呢，少说花了3个月才走出来，就他每天呢都在滑网络上面的一些演唱会精彩片段，甚至鼓手可佩呢也说他在那个舞台上哦真情流露，就是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而且是花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心情，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站上那个殿堂级的小巨蛋的舞台哦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种体验。吉他手也是啊，吉他手鉴定说他也是花了大概有1-2个多月，然后只要有人发什么演唱会相关的心得照片影片，他就会瞬间很像回到演唱会现场的感觉。所以去年那2场2天的小巨蛋真的是让他们都舍不得走出来，所以呢很快的就宣布说今年的10月17号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理想混蛋的话，就可以注意这个讯息了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， OK， 今年的10月17号在高雄小巨蛋啊，等于是他们把台北跟高雄的巨蛋都唱过了。这个门票在什么时候卖呢？注意一下这个日期哦，大概在下礼拜吧，对不对？6月6号礼拜六的早上10:14，1014，现在都选一个特别的时间哈、哦。6月6号早上10:14，在 KKTix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，然后6月5号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5点会开放永丰营的贵宾序号，可以优先购票。最喜欢理想混蛋的朋友可以注意10月17号的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高雄巨蛋演唱会。

0: 我刚刚好像没有介绍那个李想混蛋刚唱的歌，因为这两首歌我是有特别安排的，因为刚刚是李想混蛋的接住你，然后紧接在后面听到是 Vivian 徐若瑄的接住我，所以我还是要介绍，因为刚刚讲李想混蛋演唱会忘了介绍歌名哈，接住你，然后 Vivian 徐若瑄的接住我。说到 Vivian 徐若瑄，她最近也有好消息，非常的恭喜她，因为她除了有持续代言一些产品出席活动之外哦，他有说他也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就是成立了新公司，跟他的弟弟一起合作的公司哦。哇，我觉得真的是事业越做越大。那成立这个新的公司将会负责新专辑的制作的工作，然后预计呢就是今年会发他的新专辑，目前正在筹备当中。那当然呢他也提到了现在啊身兼多职，行程也非常的紧凑，所以时间分配就是他最大的挑战，而且他有参演一个电影嘛，就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，这个是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，所以忙碌的 Vivian 徐若瑄又开公司又要准备发唱片，你是他的粉丝吗？记得密切锁定关于 Vivian 徐若瑄的相关信息哦。
1: 得奖的是
2: 听那盘玄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，得奖的是
3: 孙燕姿的《天黑黑》，2000年由华纳唱片发行，收录在她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，由李思松谱曲，廖莹如、吴一珍填词，而李思松也以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。

就像是孙燕姿同名专辑封面所写的，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。天黑黑歌词引用了 Tio Melo 这首朗朗上口的童谣，搭配钢琴的极简伴奏，凸显了童年记忆的纯净感，同时也表现了孙燕姿对她的童年生活的回忆。对比成年之后面对生活的挑战，除了感叹世事多变之外，同时也传达了家是最好的避风港，也是支持人们勇往

0: 金曲乍现，句句经典，宝岛联播网。
1: 宝岛上红声，
2: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，我的心肝自作多情，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绪，推荐给大家听。